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往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青山和牧羊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边走边听，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95.1， 我是婉迪。国庆长假呀，虽然说一开始觉得还蛮长的，但是过着过着真是不禁过，现在日子已经过半了，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假期快收尾了，好玩的都错过了。其实啊，咱们营口还有不少精彩的文旅活动，一直持续到假期的末尾。那这里面呢，也邀请周边的朋友，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营口来看一看我们营口独特的风光。今天我们的边走边听呢，就去盘点这些黄金周后半程我们可以去打卡的好去处，伴随着一首首好听的歌，一起解锁槟城营口的国庆假期。今天给大家放的第一首歌呢，你是我曾经的理想。我们常常说起理想啊，小到个人心中的期许，大到家国百年的追梦之路。

物，一代代人怀揣着理想奋力前行，才有了如今的盛世中国。那这首《你是我曾经的理想》送给每一个心怀热爱奔赴前路的我们。

都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光，把深爱的人作为自己的理想或信仰，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回过头来还是觉得很难忘。刚才你听到的是《你曾是我的理想》。

0: 可能我们在生命中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回到那从前，因为为什么要回到从前，可能会觉得有些地方自己做得不够好，会有遗憾，会有想让自己去弥补去拼的地方，所以这首歌就送给这样的你吧，遗憾。
1: 遗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需要坐车。

人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别再无归期。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8:25了。国庆长假正是属于我们的时光，约上亲友，奔赴原野，看山川湖海。很多营口人啊，咱不必远行。那很多周边的朋友们呢，也欢迎你们来营口，在辽河岸边、渤海之滨就能够遇到好风景。下面的这首赵雷的歌《我们的时光》，你可以听着歌来欣赏营口的风光。

0: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
2: 好，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

0: 当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9度，盖州19到8度，大石桥19到7度，鲅鱼圈19到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您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
2: 永续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5: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7: 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8: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1， 我是婉迪。那我们在上一段中呢，跟大家说了红旗大集，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叫欢乐营口双节奇遇记啊，滨海骑行。如果你是喜欢户外啊，热爱运动的朋友呢，我觉得这样的一条线路推荐给您是非常好的，就是滨海骑行线哈，也是第二届营口欢乐营口双节奇遇记的活动正在进行中，截至的日期呢是10月8号。这个路线呢依托大辽河、海岸线、民湖广场还有营口文化艺术中心，打造了34公里滨海打卡的线路，沿途设置了10处打卡亭和自助印章机，活动分成呢成人儿童两组，沿路集章就能够兑换专属的奖牌，迎着海风骑行，一路欣赏着滨城秋日的海岸风光。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而且我建议大家不要骑那种就可以变速的或者是电动的车哈，因为那样骑起来就没有锻炼到你的肌肉群，你可以就是可以和风做对抗的，可以做抗阻训练的那样的自行车，真的很好，很舒服。那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9:34。那我们今天的边走边听呢，主要给大家安排的就是营口文旅的一些项目啊、活动啊，推荐给大家。一方面是我们本地人可以在剩下的这个黄金周的时间里去看一看、玩一玩。还有呢，如果在我们营口打卡的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来自营口不一样的风光。其实如果你是偏爱安静一点的朋友呢，你可以选择下面的内容哈。你比如说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复兴文库主题新书展，是一直展期到10月31号的，是在营口市图书大厦的3楼。还有辽河文脉书香营口，也就是营口市图书馆建馆70周年图文展，也是持

絮叨史月末的，在图书大厦的一楼。还有呢，营口市博物馆的沈阳山水画家八人展一直展出到10月11号。那您如果有空的话，不妨走进这些展厅，在笔墨丹青里去感受营口浓厚的文化底蕴。如果你想感受节日的文艺氛围，民俗演出依然是在线的啊！辽河老街，我在营口辽河老街向祖国表白主题活动持续到10月7号。漫步百年开埠的老街，处处是浓浓的国庆的氛围感。还有10月6号，也就是明天啊，在鲅鱼圈青龙山公园呢，还有群众文艺展演，好戏连台，喜欢看戏的朋友可以安排上。

所有的好朋友真的希望在营口游玩的朋友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印象给营口啊。如果和别人谈起来就会说那个城市让我念念不忘。好，我们一起听这首歌吧，来自张靓颖。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9:41了。下面的这首歌呢，让我想起了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的一个比较级哈，就是我们在说好，那就是 good， 那很好呢就是 better， 然后最好呢就是 best， 那比最更好的我们会是什么呢？这首歌来自王赫野，我也很想知道。

0: 城。
1: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的一首歌是王赫野的《比最更好的我们》。嗯，听懂了。其实在彼此深爱人的眼中，对方就是世界第一好，是吧 ？Number one。好，接下来呢，听一首《梨花雨》。这首歌呢是在八月份发行的，还蛮新的。我们看看梨花带雨的样子，是不是真的好看？来自黄龄、邝俊翔。

刚才的那首歌充满了中式的浪漫啊，因为它有很多叠字，寻寻觅觅啊，浅笑盈盈啊，都是用这样来抒发表达的，就能够感觉到既有雨中繁花的婉转，也有沉淀的绵长的心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还是充满了国风国韵啊，茶汤。我相信这几天过国庆佳节，很多朋友都会以茶代酒的哈，喝几杯，因为茶也会醉人的。我们一起来听茶汤。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9:56了。其实家里带着小朋友的听众啊，遛娃呢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比如说明湖广场飞鱼火舞狂欢的活动，还有明湖同行亲子户外嘉年华，今天是10月5号，都还是可以体验的哈。那往后呢，还有10月6号营口市棋协杯围棋赛，10月7号金秋亲子农场活动等等，带大家带着孩子走进田园，亲近自然，是亲子休闲不错的选择。那我们今天一路同行，在歌声中体会到了东方含蓄温婉的国风韵味，也看了营口的好风景。其实最终我们都要落到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上午版的边走边听的最后一首歌，祝福祖国合唱版的。

0: 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燕窝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永续。

0: 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人们常说安徽的宝贝是二黄，一个是黄山，另一个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黄梅戏。在安徽，30岁以上的人几乎人人都能够哼唱上几句黄梅戏。那么黄梅戏究竟是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一跃成为20世纪中国最通俗流行的剧种之一，并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的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姓，原名叫黄梅采茶调，200多年前发源于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最终在安徽省安庆市境内形成。清代皖幽谱上记载，皖上各地乡村中有所谓草台小戏者，所唱皆黄梅调，他用安庆方言念白和歌唱，并吸收泾阳腔、徽剧和当地民歌精华，与傩戏、花鼓等民间艺术形式融合，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整戏剧形态的地方剧种。那时他的表演形态与今天的票友聚会颇有近似之处，演员忙时是耕织的农户，农闲时就粉墨登场，过足戏瘾。表演着重对生活的细致模拟，没有固定程式，简朴随性，充满着原生态艺术的智多和活泼。黄梅戏是一种集舞蹈、演唱于一体的戏曲表演形式，它源于生活，源于自然。
1: 我在这里什么东西陪伴你呢？
2: 当我不
0: 诸如打猪草、夫妻关灯这样的折子小戏，尽管情节简单，角色设置单一，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对观众来说，这样清新自然的表演有着感同身受的亲切感。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有志于戏曲事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发掘与再创造的行列，大大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增强了黄梅戏的文学性，发展了唱腔和伴奏，使黄梅戏原来的民俗性和通俗性得到质的升华，旋律更为优美。此时一部黄梅戏作品的出现，使这种曾经居于一隅的地方小戏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所钟情的知名剧种。
3: 1954年9月，华东戏曲观摩大会在上海举行，一个半月的汇演之中，众多剧种纷纷登台献艺。安徽省首先选送的重头戏正是由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长达3个小时的演出，场内始终是座无虚席，结束时演员们多次谢幕，台下的观众仍然是掌声不断。华东戏曲汇演还没有落幕，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决定将《天仙配》拍成电影，并请来接受过西方电影熏陶、有着深厚戏曲功底的导演石辉执导。
0: 1955年，电影版《天仙配》并没有因袭传统戏曲式样，相反，经过石辉、桑湖、石白林等先锐艺术工作者的打造，它保留了民间戏曲的活泼，又融合进西洋音乐、流行歌曲等外来和时尚的元素，借助电影的先进表现手段，用电影化的镜头语言、舞美和音乐诠释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影片一经问世，就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嗓音甜美、顾盼深情的女主角严凤英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成为大众偶像。她演活了戏中的七仙女，让台下的观众和自己同哭同笑、同喜同悲。朗朗上口的《天仙配》也使黄梅戏成为家喻户晓的剧种。到1958年底，中国已经有1/3的人口观看过电影《天仙配》，黄梅戏的艺术魅力更是通过舞台、广播、电影等传播方式辐射到了港台、东南亚和北美地区，一些国际友人将黄梅戏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
3: 2014年7月，黄梅戏特种邮票在全国首发，这是继国粹京剧之后第二个登上邮票的剧种，而以严凤英、王少舫为原型的《天仙配》更是。

0: 毫无疑问地成为邮票内容之一，足见其恒久的魅力。《女驸马》《牛郎织女》两部黄梅戏电影也于1959年和1964年相继拍摄，他们与《天仙配》一起成为黄梅戏当中的经典之作，奠定了黄梅戏在当代中国戏曲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在这以后，无论哪一代的黄梅戏演员，只有挑梁演过这三部戏，艺术生命才算是完整。
1: 尽管已经拥有了经典，黄梅戏却始终努力迎合时代，焕发着盎然的生气。20世纪后面的50年，黄梅戏以本土文化的内核和多变的包装，成为最具时代气息的地方剧种。今天，黄梅戏在全国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戏迷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梅戏触电的效果非常成功。所谓触电，是指黄梅戏不仅仅被制作成磁带、唱片、广播剧，更借助传媒手段拍成电影、电视剧，在更大的范围进行传播。
0: 他的唱腔没有昆曲优雅，没有京剧辉煌气派，也没有像豫剧那样豪爽高亢，与他的名字黄梅戏一样，始终保持着民间小调的乡土原味，委婉抒情，细腻而又优美。正是通俗易懂的演唱，生活化的表演形式，亲民流畅的音乐，为黄梅戏争取到了广大的观众，成为了戏曲之中的流行音乐。

0: 同步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点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你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叫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一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八，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5: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6: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5: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6: 我付，再点。
5: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6: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5: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5: 你多穿点啊，
1: 也是此时的我们。
6: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5: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去办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21载相伴，感恩同行。

0: 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大石桥市汤池镇苹果红艳艳，果农笑开颜；
4: 多部门联动织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候鸟迁徙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进入9月下旬，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苹果园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岳阳红苹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外销。种植户江雪君告诉记者，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今年风调雨顺，光照充足，苹果个大，颜色红，口感脆甜，汁水特别足。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果树大户江雪君：
7: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6: 岳阳红苹果是我省优质中晚熟苹果品种，也是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凭借果形端正、色泽鲜艳、果肉细腻、酸甜适口、耐储存、易运输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和收购商的青睐。该品种每年9月下旬成熟上市，有效填补了秋季果品市场空白，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近年来，大石桥市汤池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特色林果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丰收致富的重要抓手。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开展科学管护，持续提升果品品质，推动苹果产业由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小小红苹果稳稳撑起了村民的增收账。大石桥市汤池镇农业中心主任崔丕辉：
8: 我们汤池镇农业科技园不同的季节到田间地头为百姓服务，指导果农疏花疏果、下碱、病虫害防治、冻碱等技术。我们还同辽宁省果树所、辽宁省农职院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我镇建立了果树生产基地，带来了先进的果树生产技术和优良的果树品种。通过他们的指导，是我镇的果树管理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4: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市场

0: 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分别对我市2026年度秋冬季野生鸟类保护工作情况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的中枢作用，林草、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等成员单位协同作战，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的闭环管理机制。截至八月底，全市累计开展联合执法巡查63次，清理非法捕鸟网具、打笼等35个，成功解救并放飞野生鸟类200余只，非法猎捕和交易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当前正值候鸟南迁高峰期，我市沿海滩涂、河流湿地、农田、森林等区域迎来大量迁徙水鸟和林鸟。市林业和草原局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末端严惩，打出候鸟保护系列组合拳。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曲九龄：
1: 对鸟类集中栖息地、迁徙通道、集中停歇地全面实行网格化管理，对非法猎捕、张网捕鸟等行为坚决做到
2: 节点，对重点市场、重点场所、网络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再排查、深挖隐蔽交易、私下交易线索，对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构建主体自查、监管抽查、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将野生动物保护监管融入日常市场监管全过程。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新闻媒体、社区科普、经营场所公示公告等多元载体，坚持以案释法、以案警示，强化经营主体合规教育，面向社会群众普及法律常识，全面提升群众辨别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意识和能力。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

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适合野外或者是高速公路夜晚行车使用，因为其照射距离长，安全可靠。由于远光灯的角度较高，很容易晃到行人和对面驾驶员的眼睛，从而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能在市区使用。

再来介绍正确使用转向灯。转向灯的作用呢，是明确提示周围车辆你即将行驶的方向，让其他车辆注意避让，以免发生碰撞。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车道超车或者是躲避，也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做出以上几种行为之前，应该提早10到20秒打开转向灯，给后面还有旁边的司机留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

0: 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
4: 也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双闪灯的全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作用是提醒其他车辆与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作为一个信号灯，双闪灯的使用范围呢是有严格规定的，滥用或者不用都可能面临罚款。简单来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其他车辆减速甚至停车来避让你，则通常情况下呢就需要开启双闪灯。稍后为您介绍适用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况。

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车辆后方200米左右的地方设立三角反光板，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第三种情形就是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时候，牵引车辆车速较慢，会误以为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介绍示宽灯。示宽灯俗称小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的示意灯。这种灯呢，一般安装在汽车顶部的边缘处，这既能表示汽车高度，又能表示宽度。安全标准规定，在车高高于3米的汽车必须安装示宽灯。示宽灯呢，是一种警示标志的车灯，主要是在傍晚夜间开车，雨天和雾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使用，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没有开示廊灯的习惯，他们要么直接开大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开。也有不少司机啊，会用示宽灯来代替近光灯在黑暗中行车。其实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示宽灯只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并不能照亮前方道路。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8: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修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让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北京时间13:0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边走边听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是10月5号，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路上进行游玩，也有不少人在坚守岗位，守护城市的安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边走一边听，和大家聊聊最新的假期资讯，同时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不管你此刻正在自驾的路上，还是在家休整，还是坚守在工作岗位，都欢迎大家跟着声音一起感受假日里的烟火与美好。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青年演员歌手肖战在2026央视国庆晚会《中国梦家国情》当中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这次舞台呢是选在了金山岭的长城之上，万里长城作为背景，他携手中国爱乐乐团一同演绎了这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的80年代，几十年仍然传唱不息，每一句歌词都是我们心底对祖国最朴素的深情。

昨天在经历了一整天的阴雨天气之后，今天呢，大太阳终于是和我们又见面了。降雨结束，寒凉之感也明显的减弱了。今天的全省的气温都普遍升温了1到9度，丹东、阜新、朝阳、葫芦岛的最高气温也达到了22度左右，其他的城市呢都在17到19度左右。但是早晚的外出，大家一定得注意保暖了。两天呢，大家还是可以重新开启户外活动的。全省都将以北风为主，只有大连和营口能够达到5级，其他城市呢风力也不大，在3到4级左右。但是啊，总归已经来到了这个时候了，风里还是透着寒意的。所以，如果您长时间的进行户外的活动，还是要穿好长衣长裤，注意保暖的。在假期的最后几天里，辽宁省都是以舒适的秋季体感为主，阳光明媚，微风不燥，最高气温稳步朝着25摄氏度靠近，所以大家白天甚至是可以在风衣里重新的穿回半袖了。所以这场雨只是假期的小插曲，最后这几天还是给大家伙留足了晴好适宜天气进行户外活动的，大家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但是早晚依然寒凉，所以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您还是得多穿一些。本周四我们要迎来寒露的节气，同时呢也是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节后上班的首日，温度会达到最近的一个高峰啊，半数的辽宁省内的城市呢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25度。但是也就是到了那一天，升温彻底的结束。

0: 13: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的假日特别版边走边听。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如果您途经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严禁随意穿插变道。临近高速公路的出口呢，也请您提前的靠右侧行驶，一旦错过出口，严禁倒车逆行和原地掉头，请您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重新的去规划线路。如果遇到降雨的天气，坚持不变线超车，不猛踩刹车，保障您的行车安全。
1: 无论让自己疲惫还是麻醉，总会掉进迷茫深处。我的爱，
0: 出行之前，您可以通过中国路网的微信、微博、一路畅通的微信小程序和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的路线规划，尽量避开车流量比较大、易拥堵缓行的路段，合理规划出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个问题啊，说这新能源的汽车充电今年确实是很多人的一个老大难，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大排长队的一个现象。有一些充电站呢，已经是推出了充电到80%就要强制离场这样的一个举措。那到底新能源汽车电池只充到80%，对车会不会造成影响呢？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的总监秦简介绍，目前电动汽车基本上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呢是分为两个阶段，0到80%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又比较稳定，电量突破80%之后就会进入到涓流慢充模式。那剩余20%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

0: 前80%的充电时长是极大占用这个充电桩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所以在充电高峰时段八分饱来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节省时间。那如果您是在非繁忙的时段，还是可以选择正常充满电量。那如果真的只能充到80%，一点都不用担心啊，这个是完全安全而且又节省时间的选择。当然只要是您开过电车，就一定要知道要提前的去规划路线，错峰充电，不要等到电量过低再去寻找服务区。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地图当中的有一些功能啊，沿途的这个充电桩，包括下了高速口之后有一些离高速口比较近的充电桩，您都可以去考虑一下。
1: 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
0: 目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高速公路充电的需求整体呈现出了分散回程集中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出城的时候是分散的，回程的时候还是比较集中的。每天从10点钟开始，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站呢就车辆明显的增加，21点之后又逐步的回落，充电的需求随之减少。
1: 谁知道
0: 如果您想查询实时的高速公路的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可以通过易路畅通的小程序来进行实时的查询。

刚才我们解决了新能源车的充电的问题，那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桩，车主充电的时候也一定要留意车辆的状态，规范的进行操作。

央视新闻发布了6条新能源车充电的禁忌，我们来看一看啊，是不是以后在充电的时候能够完美的去避开。首先是在长时间的暴晒之后，电源箱它的温度是攀升的，如果你立即充电的话，电池的温度会上升，立马充电会加速车内线路的老化和损坏。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雷雨天气，下雨而且伴随着打雷，那千万不要充电，以免雷击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广播、
2: 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4: 珲春市、
3: 高梁市、
2: 辽阳广播、
3: 大连广播、
2: 牡丹江市、
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3: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3: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3: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下面请听由唐山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一首歌与不会被遗忘的名字。
8: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可很少有人追问过歌里那支义勇军究竟是一群什么人。1935年，当田汉写下歌词聂耳谱出旋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倒在了白山黑水，倒在了燕山脚下的长城关口。今天我们把镜头聚焦唐山，这片冀东热土正是义勇军故事向南流淌、聚而又散的关键战场。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的枪声让东北在数日内沦陷，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把一个国家的尊严压到了普通百姓的肩上。于是没有统一番号，没有充足给养，一支由农民、旧军人和绿林好汉拼成的武装在辽河两岸长白山路自发点燃，这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宋小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9: 咱们河北和东北唇亡齿寒，为了支持东北抗战呢，1932年1月初，咱们迁安县著名的武士刘振邦回家纾难，在迁安县的杨各庄、青山院、徐六营等村庄啊，就成立了河北大地上第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当时叫迁安县抗日义勇军第236军，刘振邦呢任总司令。第236军成立时只有500多人，那不到一个月多月的时间呢，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3月初呢，刘振邦呢率领部队从冷口出关，先后在牛心山、半壁山、北帐子等地啊，与日军、关东军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最终击败了日本军。截止到4月初，冀东一带自发成立的抗日义勇军已经由23路发展到58路之多。唐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抗日战场的核心区域，咱们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长达12年半的殊死的搏斗，为全国的抗战胜利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1933年，热河沦陷，日军南压长城各口，企图吞下冀东，直取华北。唐山这片燕山与渤海之间的土地第一次被推到抗日的最前线。故事从山海关燃起。1933年元旦，国民党57军军长

0: 合驻国部在榆关血战、长城抗战爆发，日军西进冷口、喜峰口、罗文峪、今迁安、迁西、遵化，连接成为绞肉机。最撼动全国的是喜峰口。3月9日，29军先头部队夺回关口。当夜，赵登禹率大刀队踏雪迂回，摸进日本营房，刀光起处，600余敌毙命。此战被日媒哀叹为明治以来未有之侮辱。日军转战罗文峪，国民党第143师师长刘汝明部死守三昼夜，1700名官兵长眠于遵化石门烈士陵园。滦东的迁安、滦县在炮火中反复易手。4月11日，迁安县城遭屠城焚关，唐山人民没有旁观。乐亭的高志远卖地买枪，拉起义勇军。滦南千余农民自带锹镐到滦河西岸为守军挖战壕，北宁铁路唐山、古冶两站工人捐款买药慰劳伤员。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王静副教授介绍，
1: 很多人呢认为长城抗战只是正规军的事儿，其实在冀东大地这片热土上，冀东的骨头才是老百姓支撑着抗战的最根本的基础。一个迁西的老乡当时呢半夜给大刀队带路，他迎着风踩着雪一走就是几十里。后来在回忆当中，他跟他的孙辈们说，那刀砍下去就得用全身的劲儿，因为身后就是咱们自己的家。
0: 正规军的防线终因塘沽协定后撤，但唐山大地上的抵抗没有停。在兴隆黄花川，在遵化与迁安交界的山岭间，一个农民把义勇军三个字刻进了冀东的石头里。他叫孙勇。

就是酒精度不超过0.5度。那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会不会有酒驾的风险呢？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了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之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当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没有让仪器测出数据。那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呢？关键呢就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是不同的，前者吹出数据的是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那就是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0的啤酒，并不是绝对的不含酒精。那将在2027年1月1号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也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0这个强制要求，但是无醇啤酒的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是维持不变的。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那喝了一些酒，一些无醇啤酒啊，但是没有测出酒精度的又是怎么回事呢？它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的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0%的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根据专家的解释呢，目前国标啤酒当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所有企业几乎都能完成的，这个叫做底线标准。而团体标准是有一些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标准。很多大酒企他们共同推动了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每一罐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但是它不代表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国标是90分，但是它达到了99分，可是在有一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但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所以啊，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是喝酒之后会不会构成酒驾呢？是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很多人拿这个啊作为了一个挡箭牌，说我喝的是无醇啤酒，我可以在酒后正常开车。你听着这话说出来多吓人。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啊，认为说喝完无醇啤酒之后马上吹气，容易因为口腔残留被测出。少量的喝无醇啤酒呢，还要考虑到人体代谢等等的因素。所以交警部门提示各位，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现在除了这个无醇啤酒啊，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的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哪怕它标明了无醇，我们驾驶人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不能跟人家说我这个执行的是什么标准，我那个执行的是什么标准，它还是只要标签当中含有酒精，无论是哪种酒，你在驾驶前你都是要三思的，包括一些酒心的巧克力呀。

或者是含酒的这个咖啡茶类的饮品啊，这些您在开车之前最好都不要碰。其实假期啊，不只是聚会喝酒这样的一些非常单一的活动，我们也可以选择走进自然去欣赏一下秋天的美景。当然走进影院看一部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最近也上映了很多的好看的电影，比如说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二人的什么意思夫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互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嗨，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些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

0: 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起
1: 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5: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5: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5: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5: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6: 繁荣昌盛，永续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木，今天是现在是北京时间16: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于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2度，盖州7到22度，大石桥6到23度，化于轩5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

0: 前后转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8到23度，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为3级，可以燃烧，要严禁野外用火。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2度，盖州7到22度，大石桥6到23度，鲅鱼圈5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8到23度，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为3级，可以燃烧，要严禁野外用火。好，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唐山市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边走边听，我是一墨。今天的节目带来的是十一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举国欢庆，我们在属于祖国美好的日子里回望一段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歌声。音乐家刘欢老师的旋律藏着家国山河，藏着人间故事，陪伴了一个时代。在今天的这些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重温他留下的一首首经典，在歌声当中回望岁月，致敬这位用音乐记录时代的歌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刘欢老师的音乐世界。

1986年绿叶对根的情谊这首歌，绿叶眷恋树根，游子心系故土。这首歌是一份关于感恩、关于故土的咏叹，也是由刘欢老师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8到23度，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警等级为3级，可以燃烧，要严禁野外用火。

0: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化余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八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2度，盖州7到22度，大石桥6到23度，化余轩5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八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8到23度，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为3级，可以燃烧，要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5: 某日一生在东方。
4: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7: 青山和古扬如你所想。
4: 当回忆惊醒，
8: 是谁在敲打我？
4: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和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一墨。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继续回味经典。首先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啊，可以说是刘欢老师经典当中的经典的一首歌了，是来自刘欢老师1990年的作品《弯弯的月亮》。

去了激昂宏大，它的曲调温婉如水，在月光之下是故土的乡愁，是缱绻的柔情，是南国水乡独有的诗意。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呢，依旧是91年比较经典的曲目，来自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主题曲《不能这样活》。质朴铿锵，道尽了普通人的挣扎与倔强，不甘心命运的摆布，要用力活出自己的样子。

来自1992年的作品《人生无悔》，岁月起落，悲欢离合，回首来时路，纵有遗憾，依旧要做到人生无悔。这首《人生无悔》歌声厚重，道尽了人生的感悟，一起来听。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好的，以上是本时段的全部内容，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边走边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荆棘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

0: 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3: 当回忆惊醒，
15: 是谁在敲打我？
1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就是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远赴异乡，心中牵挂着故土，千万次的追问，问故乡，问理想，问命运。这首歌唱出了漂泊者心底最深的思念，一起来听《千万次的问》。

怎么样，这前奏一起，让我看看是谁的 DNA 动了呢？对，没错，这就是98版《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豪情万丈，唱出了梁山好汉的坦荡和洒脱，这种豪迈之气扑面而来，是一个大家忍不住跟唱的歌。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83417317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2度，盖州7到22度，大石桥6到23度，鲅鱼圈5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

0: 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0: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

0: 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一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呢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0: 我们先来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十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 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 6.5 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10万到20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再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4座6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7.5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

0: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卫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欢迎留言给子晶，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

0: 修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

0: 急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

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真实，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1: 他说他想改变，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

0: 0888-988-988。胭脂屋。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有时候在想，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向上，努力的向前看呢？丧一点不可以吗？这样每多活一天都会感到是庆幸，负能量也是能量，总有一天你会想开，然后回过头感谢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经历，让你一夜长大，一只榴莲海底。

黑夜相伴的日子里，我开始慢慢适应，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当你足够强大时，才能让你成为独木的光，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正如孩子所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

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但我确实不开心。如果你不懂我，那错的

0: 险投靠。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可惜了，现在的人都在试探，都在权衡，那些热烈的坦荡，可爱的真诚，勇敢的专一，已经难得一见了。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

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

收听。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易冷，人世易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
10: 说什么王子王孙什么大臣之子不许下场比武，他没这一条啊。说苏豹想抢状元要比武，你还得同意，但是往往毕竟不太痛快。
11: 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

薛之谦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

0: 院胃肠病专家应急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一张报纸定乾坤。
7: 1935年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次日，梁兴初率领侦察连奔袭30余里，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进入甘肃省岷县哈达铺镇。1935年9月18日，红军占领哈达铺。20日，中央红军主力抵达，全军在哈达铺休整补给7天。就是在哈达铺，因为找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毛主席最终确立了红军的走向，为红军找到了长征的落脚点。
8: 报告，首长，
9: 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向你报道。
10: 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向你报道。
9: 根据上级指示，命令你们连换上咱们缴获的那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先行进驻哈达铺。
8: 是，我们这就行动。对了，首长，除了侦察敌情、筹措粮食物资，毛主席还特意嘱咐我，进城后啊，尽量搜集近期国民党的报纸刊物。毛主席说了，这是我们急需的精神食粮。
9: 好，你们出发吧。
7: 乔装打扮后的红军侦察连大摇大摆地走进哈达铺，没费多少周折就控制了镇公所。突然，一名侦察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11: 连长，路上有一队人马，领头的身穿国军少校军服，带着几个随从，还赶着几匹驮着东西的马，正往这儿来呢。
8: 嗯，别慌，我穿的是国民党中校军服，安居介啊，他应该来拜见我。
12: 卑职是国军新编十四师师部少校副官，刚从兰州供干归来，路过此地，特来拜会长官。
13: 我们大部队明日便到，你暂且不要赶路，留在镇上协助筹集粮草，配合防务。等大军到了，你再回岷县复命。
12: 遵命。
13: 哎，你去安排他们到客栈休息。
12: 是。
13: 好了，副官，你先去吧。指导员，告诉全连封锁镇口，等摸清了全部情况，再亮明咱们的身份。还有啊，你亲自带上几个人，一会儿去客栈，把这个副官给我俘虏了。重要的是，搜一下这些人的行李，说不定咱能搞到点什么。
12: 好。
14: 别动。
12: 是是。
14: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
12: 长官饶命啊。
15: 指导员，这个国民党副官行李里大多是衣服干粮，没啥有用的。
14: 哎，别急，主席特意交代，这次进城粮草是保护用的，报纸是救命的情报，越是不起眼的旧报纸越值钱。再仔细翻翻这会儿报纸，一张都别漏。
15: 指导员，对，有好多报纸，都是七八月份的大公报、晋阳日报。
16: 指导员，在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我们也搜到了一大批旧报纸，给你带过来了。
14: 好，哎，晚饭轻拿。这一路上啊，被严密封锁，中央早就和外界断了消息，这些报纸啊，就是我们最急需的精神食粮啊。哎，你们快看，陕北宝安、安塞、延川多县被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占领了，还有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已北上抵达陕北，这下好了。
16: 是吗？原来我们的同志早就到达陕北了。
14: 对呀，快，马上把所有报纸全部收拢捆好，一并交给梁连长，火速报送军团首长。
7: 一张报纸改写征程走向，一则消息铸就历史转折。从风雨迷途到笃定前行，从孤军转战到扎根陕北，哈达铺的一纸情报为党中央毛主席确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抉择提供了关键支撑，为红军找到了安稳的革命家园，为中国革命守住了珍贵的星火根基。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沈阳广播电视台、
17: 鞍山市广播、
5: 鞍山市
17: 承德、
5: 呼伦贝尔市
17: 赤峰、
5: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8: 葫芦岛市南教区、
17: 锦州、
18: 珲春市、
17: 枫洋市、
5: 辽阳
17: 广播、大连广播、
19: 牡丹江市
17: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20: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5: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5: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1: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2: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3: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7: 95年后，
20: 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5: 联合制作
20: 广播系列专题，
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0: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国歌里的呐喊》。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会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3: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在194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20: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3: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春，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荐。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

0: 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耳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90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1: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0: 天呐，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奶制品，很多人会想到有营养、补钙，老人小孩要多吃，但是也有不少备受关注的问题，比如乳糖不耐受、奶制品糖含量太高、奶制品摄入过多是否会导致乳腺癌。那么牛奶还有必要喝吗？奶制品该如何挑选？牛奶带来的那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科学喝奶更补钙。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牛奶营养丰富，100克牛奶约含有3.2克蛋白质以及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优秀脂肪，共轭亚油酸和欧米伽3。作为补钙代言人，牛奶的钙含量也不低，100克牛奶当中含有110毫克的钙，人体每天钙质所需是800毫克到1000毫克，喝下一袋300克左右的奶就能够补充一小半。当然，各类奶酪更是浓缩的营养。我们最常见的奶酪片每100克含蛋白质12.9克，含钙398毫克，均是牛奶的4倍。所以靠奶制品补钙，轻轻松松就能达标。成年人缺钙的时候会有乏力、抽筋、腰酸背疼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中国居民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19.2%，6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32%。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

0: 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 32.1%， 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了 51.6%。 在我国有高达 60% 的中年女性有缺钙现象，因此提前补钙、适量食用奶制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到500毫升液态奶。奶制品营养充足，怀孕和哺乳期这种关键时刻也应该适量补充。膳食指南建议，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300克到500克奶类。奶制品有很多种，这里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牛奶、酸奶和奶酪。按照成分，可以简单的将奶分为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纯牛奶成分就是100%的生牛乳，很好分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最推荐。调制乳是以不低于80%的生牛或生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从配料表上来看，调制乳不如纯牛奶干净，很可能添加了游离糖或人工甜味剂，不推荐给孩子长期饮用。最后要说的就是狡猾的含乳饮料，也就是我们最不推荐的一种。含乳饮料是由水、糖、食品添加剂以及少量乳制品制成的，它不仅营养价值远低于纯牛奶，而且糖的含量很高，长期给孩子饮用会增加蛀牙、肥胖等健康的风险。拿我们最常见的主打健康的某乳酸菌饮料来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为牛奶的1/3，所以它并不是乳制品，只是含有益生菌的饮料，且配料表中含有大量的糖，只喝下一小瓶就不知不觉摄入了15.7克的糖，占世卫组织建议每日游离糖摄入量的一多半。所以姐妹们千万小心，偶尔嘴馋喝喝还行，千万别被它的傻白甜外表给骗了，当作健康饮品每天来喝。其次，奶按照灭菌方式可以分为巴氏灭菌乳和超高温灭菌乳。超高温灭菌乳就是在135到140摄氏度的条件下灭菌，几乎可以杀灭所有微生物，因此超高温灭菌乳不需要冷藏，常温放置即可，且保质期较长。但是这种灭菌方式，牛奶中的水溶性纤维素损失较高。巴氏杀菌呢，就是采用巴氏杀菌的方法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由于巴氏灭菌不会杀死所有的微生物，所以呢需要冷藏，保质期较短。巴氏灭菌乳的水溶性维生素损失较少，口感更好，不过蛋白质和钙较超高温灭菌乳相差不大，且价格更贵，大家按需选择。我国乳糖不耐受群体还是蛮大的，不过乳糖不耐受也不代表你就要和奶绝缘。乳糖不耐受人士还有这三种选择：第一，减少乳糖的牛奶产品，比如舒化奶、零乳糖奶或低乳糖奶。这类牛奶一般会在显眼的位置标明无乳糖牛奶，且配料表也会标明乳糖含量，很好选购。第二，乳糖含量较低的酸奶。酸奶经过发酵，乳糖会较牛奶更低一些，但是不同酸奶含糖量等相差较大，记得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和瑞士干酪，它们的乳糖含量基本可以忽略。而新鲜的未成熟奶酪，如马苏里拉奶酪、奶油奶酪，乳糖含量会稍高一点。现在很多姐妹们为了减肥会去买脱脂牛奶，但其实控脂不是仅靠脱脂奶就能够解决的，而全脂奶也有它的优势。首先，牛奶并不属于高脂肪食品，如果控制好其他高脂食物的摄入，就不用太。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柱建面约121

0: 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系统工作正常是安全驾驶的基础，可一旦刹车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导致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有哪些呢？刹车失

灵的前兆是什么？一旦出现刹车失灵，哪些应急措施能保命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阿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刹车失灵，也就是制动失效，包括完全失效和部分失效两种情况。完全失效是指一点刹车作用都没有，一般是由于制动系统的故障引起的。部分失效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制动效能，也就是刹车不灵，或者说刹车距离比较长，不能在短距离内把车停下来。汽车制动失效相当危险，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生命安全。一般来说啊，汽车制动失效故障原因有刹车片等易损件更换不及时、制动液不足或者进入空气、制动控制系统故障等等，每一个都可能导致汽车刹车失灵，并且有明显的前兆。稍后为您介绍，继续来听歌，古巨基的《爱与诚》。

刹车盘刹车片属于易损件，都有使用寿命，磨损到极限就需要换。相比较刹车片，刹车盘虽然使用寿命较长，但多数也不过10万公里左右的使用寿命。如果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不换，会出现尖锐的铁磨铁的啸叫声，而损坏刹车盘，使汽车刹车距离变长，或者刹车偏软而出现刹不住车的现象。刹车盘磨损到出现较深的沟槽而不修或者不换，汽车会出现严重的刹车抖动现象，所以这些易损件需要定期养护，防止出现刹车系统故障。

导致刹车失灵的原因还有啊，手刹陷阱不回位，手刹线不回位容易造成脱刹，造成刹车盘过热或者是刹车异响，更严重的造成刹车片过热而出现热衰减，进而造成刹车失灵。第二就是刹车总泵进空气，换刹车油时排气非常重要，如果刹车油中的空气不排除，会对刹车效果产生严重影响，甚至造成刹车失灵。第三，刹车油变质，刹车油中水含量一旦超标，就说明刹车油变质了。刹车油水含量超标，短时间或许看不出什么异常，但危害是长期的。一旦水含量超标，在需要频繁刹车时出现高温，刹车油里的水变成水蒸气而产生气阻，导致刹车变软，甚至刹车失灵。所以刹车油需要定期保养更换。第四呢，刹车总泵故障造成的刹车失灵，如果刹车总泵出现故障，应立即检修，并且要更换刹车总泵，切不可让汽车带伤上路。

0: 笑，玩点声音话。
1: 上山等待上山，下关关的晚安，傍晚一路畅谈，明天不用上班。
0: 其实汽车刹车失灵前有很多的征兆，因为刹车失

0: 天哪，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